大家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的汉语之声。我是 Zuliaza，很高兴再次通过广播和大家见面。无论您是在家里、在工作中还是在路上，感谢您在今天的节目中陪伴我们。每一次节目都是一次新的学习，也是一段新的发现。在这里，我们不仅学习中文，也希望通过语言慢慢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准备了两个精彩的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大家已经熟悉的，就是汉语学习课堂。在这部分，我们会继续学习一些简单实用的中文词语和表达方式。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学习，也会通过一些简单的例子，让中文变得更加亲切、更加容易。而学习一门语言，不就是记住单词和语法，语言背后还有一个国家的文化、历史和传统。第二部分，我们将一起走进中国文化，认识一个充满诗意和温情的传统节日，就是中秋节。中秋节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每年农历8月15，人们会和家人团聚，一起赏月、吃月饼，享受温馨的团圆时光。从汉语学习到中国文化，今天的汉语之声，希望带你们开启一段丰富而有趣的中国之旅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从初级的汉语小课堂开始今天的节目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，就是汉语学习小课堂。我们开始之前，先让我们复习一下吧。亲爱的汉语爱好者和汉语学习者们，你们好！大家最近怎么样？你们都好吗？希望大家一切都好，身体健康，学习顺利。今天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中文，一起感受汉语的魅力，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在中文的世界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不再学习简单的问候语，而是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表达。通过今天的学习，我们可以学习怎样询问一个人的姓名、姓氏、国籍、身体情况和学习情况。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交流中经常会用到的句子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汉语学习吧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实用的问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什么是一个疑问词，用来询问事物或者信息。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姓名。回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：我叫小美，我叫名，我叫我谁。除了你叫什么名字以外，我们还可以问：你姓什么？你姓什么？姓表示一个人的姓氏，比如我非姓不贼的小美，姓李，名姓王。我们也可以把姓和名字放在一起，比如我姓王，叫王明，我姓李，叫李小美。除了你叫什么名字和你姓什么以外，中文里还有一种比较礼貌的说法，那就是您贵姓，您贵姓。这是一个三个词组成的疑问句，但是没有疑问词，也没有疑问表记。您是人称代词，是你的尊称，用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。贵是形容词，表示尊贵和尊重。姓我们刚才讲解过了，表示一个人的姓氏。所以您贵姓是一种比较正式礼貌的问法。我们问您贵姓的时候，可以回答我姓李，我姓王。如果想介绍自己的全名，也可以回答我姓李，叫李小美，我姓王，叫王明。那么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。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姓什么？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表达方式，可以用来询问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姓氏。而您贵姓是一种比较礼貌、比较尊敬的说法，用来询问对方的姓氏。
现在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，那就是怎么询问一个人的国籍。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：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你是第二人称第一次，表示正在和我们说话的那个人。是是一个动词，表示是或者属于。哪是一个疑问词，用来询问是哪一个。国是一个名词，表示国家的意思。人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是人的意思。所以你是哪国人，就是问一个人来自哪国家。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，我是突尼斯人，我是法国人，我是中国人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突尼斯人。小美是哪国人？小美是中国人。除了你是哪国人，我们还可以说你来自哪个国家，或者你是哪个国家的人。这里来自表示从什么地方来，从哪儿来。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，我来自突尼斯。小美来自中国，她来自法国。当我们询问一个人的国籍时，我们需要知道一些国家的名称。在汉语中，有些国家的名称后面有国这个字，比如中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美国、英国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国家的名称最后都有一个国字，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名称都有国，比如突尼斯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。这些国家的名称后面没有国，所以大家注意，国不是所有国家名称都必须有的字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萨米。你呢？我叫小美。小美，你是哪国人？我是中国人。你呢？我是突尼斯人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几个简单又实用的中文表达，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语言课堂，走进一个充满传统、传说和温情的中国文化世界。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，就是中秋节。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选择和大家聊中秋节呢？因为今天是9月25日，正好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，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和大家一起走进中秋文化更合适了。今天我们不只是要了解一个节日，更要感受这个节日背后的文化、温情和美好祝愿。在这里，我也想向所有正在收听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幸福、平安、健康，也

8月15日以前庆祝。那么"中秋"是什么意思呢？"中"是中间，"秋"是秋天，所以"中秋"就是秋天的中间，也就是秋季中间的意思。而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通常又圆又亮，所以月亮就成为了中秋节最重要的象征之一。说到中秋节，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，就是团圆。团圆是什么意思呢？团圆就是家人重新聚在一起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家庭和亲情非常重要，因此中秋节也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。很多在外地工作或者学习的人会尽量回家和家人一起过中秋节。一家人一起吃饭、聊天、赏月。对于不能回家的人来说，这一天也可能特别容易想念家人，所以中秋节不仅是一个欢乐的节日，也是一个充满思念的节日。那么，中秋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，就是赏月。赏月两个字很好理解，赏是欣赏，月是月亮，所以赏月就是欣赏月亮。在中秋节晚上，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，一边吃月饼，一边赏月，一边聊天。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让我们一起欣赏一首中文歌曲，请大家放松一下，享受这段音乐。音乐之后，我们继续我们的中秋文化之旅。

然说到中秋节，我们却竟不能忘记月饼。月饼的中文就是月饼，月是月亮，饼是糕点。月饼通常是圆形的，这个圆又让我们想到团圆。所以在很多关于月亮的中国故事和艺术作品中，我们都会看到嫦娥和玉兔。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听到这里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呢？你们以前听说过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吗？还是今天的第一次听到呢？如果是这是你的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，我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你认识一个美丽的中国传说。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故事既有趣又浪漫，还有一件神秘的感觉。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怎么想呢？如果你们现在就在听节目，也可以在心里回答我，你们更喜欢嫦娥还是玉兔呢？是美丽的嫦娥还是可爱的玉兔？这个问题好像也不太容易回答，对不对？好好，不管你们喜欢谁，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小故事能给你们的中秋节增添一点温暖，也增添一点想象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先放松一下，让我们一起欣赏一首优美的中文歌曲。音乐之后，我们继续我们的中秋节之旅。请大家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中秋节，我们认识了月亮、月饼、灯笼，已经到了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。但是比这些传统和习俗更重要的是中秋节背后的情感，是团圆，是思念，也是对家人和朋友的祝福。在这个特别的夜晚，希望每一个人无论在哪里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幸福。如果你的家人在身边，请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。如果你的家人在远方，也请告诉他们你一直想念他们。最后再一次祝大家中秋快乐，月圆人团圆，阖家幸福。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我们今天的中秋之旅也快要接近尾声了。今天很高兴有我作为阿扎陪伴大家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，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，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了一些收获和快乐。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，也感谢大家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喜爱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陪伴，我们的中文之旅才会更加精彩。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音响工程师 Buzi 的德菲，感谢他在节目中一直陪伴着我们。我相信这个中文节目会成为一座桥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，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。最后再次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很高兴今天能够陪伴大家。祝我们中国朋友中秋快乐，阖家幸福，月圆人团。谢谢大家，再见，下次见。